你内心的想法其实我很早就知道，每晚的分别离多想给予拥抱，但是这现实的考虑不停在对我施暴，只敢在千里间求，因害怕被你发现，我也想牵你的手，但怕关系会塌陷。我问我自己，到底还有多少时间，要理想和你属于我，但要立马个奇迹方实现。其实我的能力够吗？可能我单纯的弱吧，可是他信我能够的，我又怎么能够这样辜负呢？多少个日夜里

脑袋总变真空，口鼻冰封，不知为何对住你就会自然变得襟哑。感情冇分工，你永远喺我心中，谁能追踪？心思乱藏嘅我对你不敢讲出真心话，堆积借口每一句屈舍，被抑满满心情碎一地爱惜。我哋关系里失其真的没勇气，我对不起嗰个得你。究竟我哋要维持咁样走多久？几多次幻想我哋可以在海边大胆受。